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y name is Alan Chen. I'm your radio host.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and also Big Five is tonight's topic. 很高興大家來講是收聽著 Alive 90.5 FM 一個富有教義的中英文廣播雙語廣播的教育節目透過性格認知改善人際關係現在已經是播第三輯了其實今晚來講呢 Facebook Live 你可以按進去 Alan Chan 這個網頁就可以找到我了很高興今天我有幾個擁躉其中Passion Leung 你好 另外 Lillian Chan 你好還有就是 Annie Ha Annie Ha 來講是一個 現在我相信你現在在 Orange 是不是在做護士的 placement 他自己本身來講是曾經上過你電台接受過訪問的他亦是一個入演入家二號型助人型的人做護士最適合你了 我們最初跟大家分享過什麼叫做Enneagram 其實Enneagram這個系統來講 我們叫做性格分析系統已經超過150年歷史另外它在大約是100年前左右也造成了很多影響力也有人將美國的心理學家演繹成為一個問卷所以現在你想知道自己的Enneagram是什麼型號 透過Facebook Live 我有個link 你click進去你就可以做這個問卷同時透過這個問卷你找到你自己是誰為什麼會有三種不同的性格分析方法呢 第一種我教你們叫做Enneagram 九型人格 而第二種叫MBTI 16型人格分析法 那個就是兩位美國心理學家 是媽媽和女女 媽媽就是Kathleen Cook Briggs 1968年左右 她就成立了這套分析模式 另外她的女兒就接手 Isabel Briggs Myers 所以她自己兩母女來說 合成一起叫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亦是我上 前面的20集都講過 就是怎樣去找到你自己在MBTI裡面的四個維度 為什麼有兩種分析呢其實大家要知道你找你自己的性格這麼多年之後其實在你學語零至六歲六至十二歲的時候是最容易找的因為你的性格是最raw的即是最基本但你慢慢年長了之後你的性格來講就好像什麼呢好像一塊石頭是一個很急速的河流 放在那裡摩擦或者衝擦得比水衝擦得二、三十年之後整個石頭好像石春一樣很圓滑好像一個蛋其實要切開裡面才知道你的底韻性格這個就是說為什麼我們這麼難當成人的時候找回自己的性格究竟是屬於誰呢但是透過 Enneagram 它是其中一個方法等於你現在來說是GPS 衛星導航不單是一個系統或者北斗 透過兩個系統去監察你之後 你找到你自己在地球哪個位置就更加準確了其實我就會透過三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Enneagram 第二個就是MBTI 接著最先進的就是Big Five 透過這個大五人格模型來講大家就會找到自己的性格就多一些和豐富一些在三點裡面再一個交叉重疊位就是你現在的性格為什麼所以我們去學東西來講是不是單止學一樣學三樣那麼多 其實還有第四樣的 Hexical 當完了Big Five之後 我就會教你一個更加新的一個現在用的模式 就是很多HR 很多的人事管理工的部門或者當你入職的時候他想檢查一下你屬於哪個性格你屬於外向、內向、喜歡管人還是不喜歡管人或者你是一個很好的 natural leader 或者你自己本身來說是一個很有系統的人其實每一個人來說性格不同來說當他擔任一個工作的時候都有不同譬如說你是助人型的性格你很適合做護士、做護理行業或者做一些老人院、護理專業照顧病者等等但是來說如果有些人就是 好自己系喜欢独处嘅时候，可能你做会计最适合嘅。所以咧，冇一个性格会系最啱边一个人。但系嚟讲咧，当你知道边个性格系最啱你嘅时候，呢个系最有用嘅。好啦，跟住送一首靓歌俾你，就系我中意嘅陈慧娴嘅《红茶馆》，留意歌词。

0: Alive 90.5.
1: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你听紧嘅系一个富有教义嘅广东话同埋英文双语广播节目。 透過性格認知改善人際關係，我係你嘅主播陳家輝Alan Chan，係一位香港暢銷書作家、九型人格國際導師 MBTI 16型人格國際導師，同埋今晚我同你哋分享嘅咧就係Big Five。Big Five 呢個 Personality Triad 咧，我哋通常咧都叫佢做五大人格特質啦。嗱，大家了解咗透徹咁了解咗呢個五大人格特質之後咧，當你係混合埋Enneagram 之前我教過嘅，同埋咧就係16集嘅 MBTI 嚟用咧，你就好似你係一個北斗導航系統或者 GPS 導航系統咁樣，你揾到你自己嘅定位，揾到你自己嘅人生定位就容易啦。點同人相處咧？我性格係咩咧？我究竟強項係咩咧？我嘅 opportunity 我嘅機會喺邊度咧？我最擔心嘅係咩？或者我哋叫做我哋隱藏喺背後裡面咧，就係我哋叫做潛在恐懼係乜嘢？咁你當你了解之後咧，你就更加 容易同人一齊相處，更加識得知人善任，同埋咧一齊相處嘅時候，避免好多摩擦同埋衝突嘅。咁呢個咧就係我講呢個節目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動機啦。嗱，跟住嚟講咧，就會去到第三項 MBTI 或者係 MBTI 有16項啦，九型嘅有9項啦。 Ocean 嚟講咧，即係我哋叫 Big Five 嚟講咧，五大人格特質嚟講係得5項嘅啫。咁就有 O C E-A-N 就係 Ocean 呢個字嘅頭一個字母啦。咁第三項嚟講咧，就係叫 外向性 （extraversion）。 外向性嚟講咧，係代表一個人嚟講咧，佢自己嘅社交活動嘅能量來源啊。高外向性嘅人咧，如果你測試到你係高外向性嘅話咧，即係換句話嚟講咧，你喺一個測試做咗出嚟咧，個陳量表咧就會俾咗你嘅電腦會俾咗你嘅。咁如果你係 lower score 就係紅色呢邊。 High score 就係藍色呢邊，咁你睇下你自己偏向邊邊，冇話啱與錯嘅。最主要咧就係話，如果你外向性係越高，即係話你個人好外向啦。譬如 Annie 嚟講咧係屬於外向嘅人啦。另外嚟講咧，佢係一個護士嚟嘅喎，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助人型。咁所以呢啲咧係同人有關係嘅嘢咧，你做得係得心應手，同埋人哋越讚你做得好咧，你越開心。你個能量來源係嚟自呢度咁解嘅啫。咁另外嚟講，如果外向性係低嘅時候咧， 咁你自己本身咧係內向嘅人咯，咁啊喜歡咧安靜啦、深度思考啦，你過度嘅社交會容易疲累，同埋你唔中意同太多人接觸，最好咧最多都係one-on-one，但係其實你自己做自己嘢，亦都好開心，或者做一個叫觀察者，喺個場面裡面咧，你唔出面唔出手，坐喺最後咯，觀察身邊嘅人，觀察佢哋嘅嘢，或者你覺得啊呢個人夠深度啦，或者自己嚟講咧情投意合，你先同佢傾偈都唔定，有啲咁嘅人噶嘛。 咁所以嚟講咧，呢個咧就叫外向性（extraversion）。other side 嚟講咧，你就變咗 introversion 啦。好啦，就內向嘅人啦。咁另外嚟講咧，第四點咧，我哋叫宜人性。宜人咧，宜人嘅地方咧，即係風景宜人嗰個宜人啦，即係好適宜嚇，即係你自己本身同人合作嘅。就我哋咧喺英文嚟講咧，就係叫做 agreeableness。 咁呢個咧代表你同人嘅合作同埋同理心同埋待人嘅態度嘅。咁啊，高宜人性嘅人嚟講，一般係比較友善啦，有同理心啦，容易合作同埋樂於助人嘅。咁另外，如果你係喺呢一個範圍裏面，仲你係分數較低嚟講咧，或者話俾你聽咧，就係話你係比較直接啦做人。有時咧你係會喜歡咧就係直接同人講，即係唔會轉口活角嘅。 同埋你自己本身咧系竞争性比较强嘅，唔容易妥协嘅一样。你比较两者之间咧，你系属于系我哋叫 task oriented， 有好多事咧就系对事不对人嘅。但系前面如果你宜人性高嘅时候咧，你系对人多啲嘅，即系你系 people oriented 嘅，大家要知道两者嘅分别啦。好啦，最后一点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叫神经质，即系唔系话你系咧，最主要咧就系neuroticism 咧，就系最主要系代表你嘅情绪稳定性。如果你系得到呢个分数高嘅话咧，表示你系一个高神经质嘅人。咁系咩嘅人咧？你容易比较焦虑啦，情绪波幅比较大，同埋容易生气，容易嬲嘅。咁啊，比较容易会紧张啦。啲事物嚟讲咧，做一件事就得啦，多几件事你就乱咗笼噶啦。咁啊，对于 壓力嚟講比較敏感。如果你係神經質比較低嘅時候咧，你會比較冷靜啦，抗壓力較強，情緒比較穩定，同埋較少嘅負面情緒。好啦，咁今日嚟講咧，跟住同大家分享一首靚歌。呢首歌嚟講咧就叫做《瀟灑走一回》，葉倩文唱嘅。跟住我哋會去英文環節。